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之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夜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

0: 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

0: 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小白。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Lif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

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堂村锦堂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堂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这个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

您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库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了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塘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巨峰，还有桂圃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6月到7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门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入园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锦塘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率。

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蒲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掏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锦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小平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半水龟和香龟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现代化的生态养殖设施错落排布着，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这如今啊，一方方规整有序的龟池，这也是为咱们的村民呢致富带来了全新的希望。近年来，石山镇因地制宜发展观赏这个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就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的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殖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0000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家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秀云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立雄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林下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君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风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的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屈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叶城乡建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提质向好，连日来熊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减缩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差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椰城乡建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以椰城乡建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1000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荔乡，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建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啊，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呀，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前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前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前多数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前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林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糟粕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沪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百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10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

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丁安信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呢，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丁安能够承接产业的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百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婆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预计跃升到5万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最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啊、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前铺前三婆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锁鲜的原粉等盐山制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陵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出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年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栗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栗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碗酸汤能否真正的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

0: 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歌在这个午间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情绪都会变得很炸裂，但是很喜欢他的这种撞击感，有美丽的歌词，有难舍的情感，还有动人的旋律。这来自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当然还有哪些是你们喜欢的 BGM， 也欢迎大家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留言发送过来。我希望在我们的开场曲当中都是一些你想要听到的旋律。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想和大家聊一聊，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某一段关系不值得维护的呢？很多人的关系就像是越泡越淡的茶包一样，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岁月里面，你会渐渐的失去和这个人相处的这种冲动，反而会觉得两人变得越来越远。但是让你确确实实的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关系不值得再去维护，究竟是哪一刻呢？一定会有某一个触发点，或者是一件事情它沉积了太长的时间，不断的雪上加霜，最后在你的情绪值已经没有办法去承受的那一刻时，你就会感觉关系在一夜之间或是一瞬间完全的破裂掉，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任何的交流，甚至我想立马把他拉黑。它可能会发生在最亲近的两个人，或者是发生在曾经无话不说的发小闺蜜等等。来吧，一起来聊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呢将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见。有不少的网友就此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哈，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些评论帖当中的，一位朋友说，当我觉得维护太累，且对方越来越权衡利弊的时候，真的东西就会显得越来越少。嗯，我一直在想，就是权衡利弊是不是属于有利害关系的两个人？但是如果是对于这种朋友啊，或者是甚至很好的姐妹等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去权衡利弊，是不是本身这个关系就有点错位？有网友说，感受到关系的不对等，是我一厢情愿在维护的那一刻。我们之前不是和大家有分享过哈，当一个微信你发送给对方，对方长

期不回复，可能偶尔一两次不回复是对方在忙，但是每一次你发送的那些，比如说和你最近的心情啊，或者是你想要和对方去随意聊聊天，你发过去，对方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热忱，基本上你的信息就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音。但是一旦你说到是和对方息息相关的，甚至是有一点点这种利弊关系时，基本上是秒回，不会超过五分钟。那一刻你就要想想，你们俩的关系是不是在无形当中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再来看到啊，一位朋友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一段关系如果总是让你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那它就是有毒啊。真正值得的关系不会让你反复质疑自己的感受。这句话的 PUA 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就是因为对方对你的态度总是会让你对自我产生一种怀疑，比如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太烦人了。对，尤其是和另一半在一块相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然的一种关心，但是对方的那种冷淡和漠不关心会让你对自己反复的去推敲质疑，我是不是真的很烦人呢？到底是哪出现了一些问题呢？是不是这个反而会让你对于这段关系出现了裂痕，把所有的问题归咎在自己的身上。大家看到一个朋友说，我们一起去 KTV， 我点的歌被他切掉三次啊。他说这歌不好听，换一个。后来我再也不主动点歌了，也再也不会主动的约他了。分情况哈，如果你的朋友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个急性子，就有的朋友我觉得他其实是无心之举，就是他的怎么说呢，行动跑到了脑子前，总是非常直白的去做些事儿，但是没有坏心眼儿，可能他还觉得你是他非常铁的姐妹儿，他就真的是赤裸裸或者是非常纯粹的觉得这歌就是不好听啊，所以他要切掉哈，他想听好听的歌，仅此而已。所以要分情况，但是有的人如果说以前你们都是和颜悦色，突然他转变了哈，对于你感兴趣的或者是你的选择，他总是持于一种反对的声音，或者是直接行为上的反对，那就要想想其中的问题了。来吧，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超有话啊，和大家呢想要去聊到的问题，是从哪一刻开始我突然意识到我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想再维护了。大家结合自己来说一下吧。平台当中有一个叫涵涵的，当总是不回信息的那一刻时，我终于彻底的清醒了。对，我觉得微信虽然是在不断的造福我们哈，现在通讯的工具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从以前热聊的两个人到突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主动变成了他的漠视，而且他将这种漠视习以为常，已经不再考虑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等交流或者是基本上的一种尊重时，我觉得这种关系深思熟虑，是不是可以继续再去维护。我们也说成年人之间的其实人际交往的成本挺高的，你要维护一段关系或者是建立一段关系或者说是直接断裂一段关系，其实他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成本都很大，所以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吧。但我觉得至少我们的潜在是不要让自己太难堪，也不要让自己太不舒服，学会嘛，爱你老己，爱自己的本身才会更好的学会爱生活。

0: sunny day.
1: When you smile.
2: Okay.
1: Okay.
2: Let's do it.
3: 来自我们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刚才最后说 Let's do it， 说到就要做到哈，行动派是最宝贵的。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说，在哪一刻当下哪一刻，你突然之间意识到说，我和这个人的关系我不想再维系了。来吧，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伙儿呢添加关注之后，直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就可以喽。有一位朋友，不让说名字啊，大概把你的意思和大家分享，就是。常玩的小群里面说话被系统性的忽略哈、一起玩自己付出是最多的，但是他人觉得理所当然，针对性的打压和控制我，退群之后才发现我怎么会那么傻呢。其实人和人之间是需要相互之间付出的，我的退出是不是太晚了？就我们曾经会对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大家可能也不是说在一个圈层，就是你在不同的一些层面认识到了不同的朋友，大家成为集体的朋友时，我们会组建一个代表这个群性质的名称。比如说以前我们就是火锅姐妹群，为什么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啊，在不同的行业当中啊，大家朋友们之间相互着你介绍我介绍就成为了朋友，发现共同的爱好就是这群女孩特别爱吃火锅，所以我们组建一个火锅群啊。然后这个群基本上平时是不会有任何的交流，其余的事情也不做啊，就当其中某一个人想要吃火锅的时候，会在这个群内开始发接龙。哎，比如说今天啊，下班之后有没有群里的姐妹想要？

要去吃火锅的，有，咱们来接个龙，就干这个事儿。但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群，就是朋友之间互动聊天的，常常就会在里面相互之间说说工作呀，怎么轻松怎么来，对不对？当你在里面其中一个成员时，你会觉得被系统性的忽略，或者大家都在针对你，又或者是这个群组织的一些活动，线下活动大家一块去出去，总是感觉你付出的最多。比如说要准备一些食材，都是让你一个人来准备啊，出去大家大包小包的，你一个人来负责，总是会把一些你会心里很不舒服的不公平的待遇强压在你身上。我觉得群里至少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友好交往一定不是这样啊。这个好写实，诺诺，我升职加薪那一天，他说运气好而已，我失恋难过，他说早说了那个人不行，永远在打压我，我心里不开心，这种人要不要值得交往和维系？升职加薪说运气好而已，让人是有点心生不悦。如果真的是好闺蜜啊，但是她后面那句话，每当你失恋难过的时候，她说我早就说过那个人不行，这个要好好的去斟酌一下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旁观者清，还是有一定的含金量的，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时，其实我们的眼睛不够聪慧，我们的内心看到的也不够真实啊，没有办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你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在你身边扮演着心直口快的人，他就可能就会看见这个人的很多一些小毛病，小不好的一些习惯，就常常会在你耳边嘟嘟嘟说，我觉得这人不行啊，你这么优秀他配不上你。虽然说着话对于热恋的人听上去很刺耳，但是当你们这个恋爱关系破裂那一块，他其实也不是站在一种制高点或者说看戏的心情怼你一句我早就说过了这个人不行，他可能是在不断去强调我给你说了他不行，你结束这段关系对你而言是好的。还是得分清楚场景啊，你说这关系值不值得维系，要看看他对你的这些话术，包括平时对你的关心，究竟是让你觉得开心的多呢，还是让你觉得揪心的多，这点很重要。星河讨厌的那一刻瞬间的崩塌是来自于频繁的借我的钱，借钱了之后也不提还钱，然后每一次我去问对方还觉得挺生气的哈，把这种制高点丢给了我，比如说是你还不信我吗，我是有钱不还的人吗，然后又消失啊，这种很讨厌，我觉得这种有点触碰到底线了。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关于钱这块上啊，我们说亲兄弟明算账都会有这样说法，因为一旦和钱挂钩，有很多的东西就不经考验啊，再加上如果是你的朋友，或者说是就纯粹的一个网友，常常从你的身上去借一些钱，可能是从一些小钱不断去累积，你反过来再去数数，小钱也会累积成大钱啊。主要他借了还不还，问问他什么时候还款，这态度还不太好，从这一点之上，让人就有一点心生不悦了。考虑一下吧，是否要维系这样的一段关系呢？这种关系对于你而言是累赘，还是些什么呢？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在哪一刻当下，你突然觉得我和这个人的关系我不想再维护了呢？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6: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咱们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和各位聊一聊，在哪一刻开始你突然之间意识到我和这个人的关系没必要再维系了啊？就小的时候说那种绝交。南风说，我仔细想一想，发现过去半年对方从来都没有主动地问过我，你最近还好吗？每一次聊天都以我开头，我最近好烦呐，我那个同事怎么怎么地，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情绪垃圾桶，还是那种自备塑料袋的那种。我说实话哈，是不是朋友之间的相处的模式不一样？我最好的一个发小，自从我来到了海口，不在老家了，咱们的联系肯定随着这个地域上发生的改变，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密切，再加上

啊，是我先结的婚，然后他再结婚，就各自都有各自家庭，再加上咱们还是属于这种异性啊，还不像同性，所以我觉得很能够把握住一种分寸。必定各有各的家庭，又是异性之间哈，但是是非常非常交心的这种发小的情感。可是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甚至可以大半年或者一年下来翻聊天记录都没有任何的交集，可能唯一会有就是在对方生日的时候我发了一句生日快乐，然后对方说要谢谢，然后在过年的时候都不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到给对方送一个祝福，就这样。但我不知道是人和人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大家习以为常的相处模式不太一样怎么样，但是我们不会 care 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当彼此之间出现任何的困难，真的是需要对方来帮助时，一通电话一定及时响应。所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的这位朋友和你的交往方式是不是他就是太信任你，会主动的不断的向你去投泄一些你所谓的这种情绪垃圾呢？你也可以向他说呀，就你也可以开头说，我最近心情也很不好，我也很烦，对不对？木恒说，在一段关系里面不快乐，那就没有必要了。是的，会飞的小猪说，如果一个人不是低情商，但只是对你低情商的时候，这条几乎适用于朋友、同事、伴侣所有关系。对任何人都可以体贴，对任何人其实他反应都挺快哈，就到你这儿事事无响应，那的确有点糟心。学会看见自己，他说反反复复的否定自我，打压我的感受和情绪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一个喜欢你的人，说实话，一个把你当成朋友的人，他是不会这样，总是为了让他取悦自己而让你背受这种情绪的压力。是的，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相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平等的情绪价值，就是你不能够总是以怎么说呢，践踏我，或者是你总是以把我说的一文不值，让我背负情绪的压力为前提，让你自己获得这种快乐和成就感，那就不行了。也有朋友说，看到大家讲的这些人呢，哈，对于我来说都不会归到朋友类啊，都会归到气场不合，对方人品不行。这正确的理解就是，朋友还有爱人都应该是自己挑选的，最终筛选之后留下来的。太阳说，总是我找他，他几乎不找我，或者有事才会找我。哎呀，好像现代朋友之间的交往当中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在想我的朋友会不会特别讨厌我呀，我也会有这种情况。我倒不是说只有他只有我找他或者他找我，就往往他们都会来找我，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找十次基本上十次回绝的人，我的回绝让他们已经习惯不抱希望。我的回绝是第一个我懒，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因为工作太忙，恰恰他们说那段时间又和工作忙又撞在了一起，人家说哎呀你真是忙，大忙人，所以不抱以希望每次，但是呢又抱以礼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确也得改，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真的不能够永远停留在冰冷的一些留言信息当中，还是要时时刻刻的常见面啊。所以我发现好像最近我有两个姐妹都不怎么联系我了，难道是已经把我拉黑了吗？他们如果此时此刻在听到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要郑重的声明，没有回复你们或者说是每次约都没有约出来，绝对不是因为对这段关系的不重视，而是因为真的忙。是不是我个人的效率有点低啊？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忙，对不对？影子说，朋友之间的这种
亲类还好，最怕就是恋人之间，让你在某一刻你突然觉得这种关系你不想再。

的维系时，他是受到了多大的创伤和情绪的不解，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非常隐忍和难过的决定呢？是的，其实都一样，朋友和爱人都一样，都一样，都是难舍难分的过程。再来刷新一下哈，香蕉他说算钱算得太轻太轻了。然后还有朋友圈跳赞，哇，这个伤害不小。朋友圈跳赞，哎呀，就是你也可以看见咱们共同的朋友在可能同一个时间点都发了朋友圈，他在其他人的朋友圈底下都点赞，唯独跳过了你，那一刻的那个心情确实不舒服。我承认我确实不舒服啊。木木说，人嘛，什么时候才会认识到一生终究其实你最应该关注就是你和你的家人啊，别人都是短暂的一种关系的维系，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致吧，但是我觉得在沿途生命的风景里面，除了有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些至亲之外啊，如果够幸运的话，还真的是能够结识这一路上非常宝贵的那些朋友，他们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遇见了，能够在往后余生还是相互之间的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幸运。这种幸运是随着时间往后的推移，你会觉得它的价值量在不断的提升。好，再来关注最后一个朋友吧。岁月静好是永远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高质量的独处永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这一句话也是共勉吧，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和自我高质量独处的人，不要为了硬核而硬核任何一个人。听一首歌回来之后是今天最后的小尾巴了，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今天的最后的小尾巴依旧是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感情里面，心动与否，爱与不爱，其实很好分辨。有位作家曾经讲过，很多不幸的婚姻正是这样一个双人的牢房。在这种婚姻生活里面，夫妻双方相互成为对方的刑具，他们之间除了永无休止的相互折磨和内耗之外，别无其他。爱时有多浓烈，不爱的时候就多冷淡。晶晶性格很活泼，爱说爱笑，她和她的老公是一对欢喜冤家，整日吵吵闹闹的。两人从高中起就是同学，知根知底，感情深厚。好的时候啊，蜜里调油，吵架的时候呢，天崩地裂。有一次，两人因为家里的小事儿拌嘴，晶晶负气地离家出走。她找朋友哭诉时，朋友都说夫妻间哪有不吵架的呀，但她气头上只喊着我要离婚。大家都以为这次真闹大了，晶晶可能要动真格。结果她老公买了她最爱的蛋糕，就把她哄回家了。后来朋友问晶晶到底是怎么想的，她笑着说，小吵怡情，大吵伤身，不吵不闹那得真正的离开。感情都是处出来的，不想吵只能够说两人的缘分已尽。心理学研究揭示，社会生活当中广泛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这里的界限模糊，很难划分对和错，黑与白。人们的许多冲突和矛盾恰恰就是潜伏在这片地带当中。而婚姻里很多事情难分对错，但是在处理方式之上却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很多时候小吵小闹并不意味着感情破裂，反而可能是一种关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当两个人连吵架都懒得吵，连解决方案都懒得探讨时，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彼此的感情已经开始淡漠甚至枯竭。当一方因为另一方长久的沉默而爆发情绪，大声宣泄的时候，对方不作为的愤怒时，另一方却不声不响，左耳进右耳出，听到了也装听不到。这种忽视无疑是对伴侣情感需求的进一步的伤害。在爱的时候吵架也饶有趣味，不在爱时说话都嫌浪费口舌。婚姻当中吵不起来的沉默是一种无声的惩罚。无论是工作当中的挫折，生活里的烦恼，还是家庭的大小决策，对未来的规划，两个人

其实都会有沟通、商量等等。但是当两个人都不再沟通和商量，久而久之，两颗心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曾经的那些深情也在日复一日的沉默当中消失殆尽。曾经在电影当中有一段台词，曾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冷漠可以摧毁所有的爱和故作坚强，

待一个人时，对待对方的不足有耐心，有包容心，关心对方的身体，回忆对方的情绪；而不爱一个人时，自私冷淡，只管发泄，不需要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这样的举动已经多说无益了。真的爱一个人，在意自己，也会在意对方吧。其实这些年流行一个词叫冰窖型婚姻，形容的是夫妻之间关系冷淡至极，缺乏爱和交流的婚姻状态。在这样的婚姻当中，每个家庭的成员都感受到身处冰窖，饱含寒意的侵袭，爱与不爱区别明显，在细枝末叶里都分辨得清。爱意满满的时候，眼神透露专注，一举一动都关心，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和你谈心，给予你支持、鼓励和安慰。然而，当爱消失以后，自私、计较和逃避也会接踵而至，态度越来越冷淡。冷淡，便是一个人不爱的时候最狠心的表现。真正有爱的关系，就算偶尔拌拌嘴，也不会一直冷战下去。要想婚姻幸福长久，就得两个人一起努力，相互体谅，相互包容。而愿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场缘分，享受爱与被爱的美好。以上便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本期姐姐加油带给你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其实我们都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认识自己，认识彼此，怎么样把婚姻的生活维系得更好，怎么能够让我们在爱与被爱当中找到一个舒适点位，远离所谓这种冰窖的婚姻生活，也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要不断去学习的课程吧。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
7: 1995年，19岁的邢少云被一辆大卡车送进海南省皮肤病医院麻风病区。
8: 哦，我当时是1995年，从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当时是以全校第五名的成绩，是包分配的。因为我当时实习的时候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实习的，全省最大的综合医院啊，然后分配到这个地方来，但是确实心里落沙挺大的，整个医院就一条土路通向外面。我记得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单位还是用大卡车是接我过来的。
7: 这一来就再没有离开。31年后，他成为第49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也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31年，他如何走过？

0: 对19岁的邢少云来说，第一道难关不是护理技术，而是恐惧。那时的麻风病区离城市很远，离普通生活也很远。一条土路通向外面，四个病区分散在荒草和泥水之间，下大雨时水能漫到腰部。
1: 那么从第一病区走到第四病区5公里多，然后就当时就拿着药品啊、治疗盘啊，要去给病人处理嘛。有时候一下班脱那个口罩跟手套啊，都到处很多汗水。
0: 真正让他害怕的是第一次看见病人。
1: 当时有个102岁的老人，他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是爬在地上的。他是用那个小小那个凳子挪一步，挪一下凳子，挪一就像爬出来见我的。哦，我当时好害怕哦。
0: 那一刻，邢少云本能地往后缩，他不是不善良，只是太年轻，也太害怕。这种恐惧没有停在白天，也跟着他回到梦里。
1: 当时做梦哦，经常半夜梦到自己得麻风病啊，然后就关在房子里，被人家关在房子里面，然后吃那个麻风药。

0: 全身都变黑啊，这样子。
1: 麻风病是一种主要损害皮肤和外周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在有效药物普及以前，它可能造成手足肌残、溃疡，甚至截肢。更长久的伤害是人们对它的恐惧。
2: 以前就比较难一点，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啊，要到四病区要骑车，就是怕麻风啊。一说麻风，都是说传染的，都不敢，比较恐怖一点。
1: 那时候，恐惧不止在人的心里，也写进每天的流程里。
0: 那时候一下班，我第一工作是干嘛？就是烫钱，只要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是要高压消毒后才能送流通到外面的。然后把它用那个消毒布包的，然后用高压锅消毒，消毒完以后就放在那个保险柜。我们那个有一个100多年的那个保险柜，很古老的一个。
1: 厚棉口罩、湿透的隔离衣、下班后的洗澡换衣，都像一道道看不见的墙。
3: 口罩那种口罩呢是棉的，棉质的，12层的那种棉的，还有戴帽子，衣服呢要穿两套衣服在里面。你穿你好衣服出去的时候，你要拿一套衣服来换，赶紧去那洗澡换衣服回去，全部都湿透的。
1: 四个病区之间有土路、荒草、暴雨，还有病人家里用来看门的狗。
0: 所以他们养狗是顾家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查房，我就是去给病人打针，然后就被那个他就从那个草丛里面窜出来，就把我咬伤了。哦，我当时觉得好委屈哦，就觉得一下班就待在宿舍，就经常哭的这样子。所以很习惯了，我去哪都是拿着一只打狗棍呢，一手拿药，一手拿一根木棍，肯定要下病区肯定要拿木棍了。
1: 比病区更难走出去的是麻风这两个字。
0: 我很多同学同班同学都不知道我分在哪里。我老是说秀英医院，他们说秀英留一步，以为是省人民医院的留一步，我也就默认了。因为都有歧视，很多年我很多亲戚都不知道我在那个麻风院工作。
1: 那个年代，麻风病区像看不见的影子，落在病人身上，也落在医护身上。他怕过、哭过、也委屈过，只是每一次想退后，他又看见那些老人。如果自己也走了，谁来换药？谁来听他们说话？谁来靠近他们？
0: 看着这群人，总要有人去干这些活啊！如果大家都走了，我都不知道谁能够在这里坚持啊！我想想也不是说自己有多伟大啊，非要干嘛，就是然后有时候心里也有点软，见不得别人哭我却见不得老人哭。
1: 留下就是改变的开始。2000年前后，一次全国培训改变了他。他看到专家不戴口罩和手套，直接走到治愈后的麻风病人身边，试教、检查、护理。那一刻，他才明白，有些距离，并不是疾病要求的，而是恐惧留下的。
0: 我当时胆子就大了，这些病人都是治愈的，我们是可以不用戴那个防护的。我们海南就是不能落后于全国。我就要站出来，我第一个要站出来。
1: 回到院区后，他试着脱下隔离衣，穿着普通工作服走进病房。一开始害怕的反而是病人。
0: 当时那个病人很害怕的，他说：“护长，你胆子好大哦，你怎么敢这样还碰我们的手。”刚开始不是摸他手，我是干脆递东西的时候，我就徒手去递药、纱布。他说我很脏的，我说没事的，我就给他上油，就没有戴着手套嘛。他当时激动的，就是都说不出话来这样子。他说我像鬼一样，都没人理我，就你理我。
4: 我讲都给了，跟我多对他手动得过来，服务多多溜溜，跟我多手都没有多拿不清楚，都一点不加差。

0: 对鸡不加专家，伊的个话能对他，不出家个人对倒个人，全那个的管的干部的讲啊，小管个蛋买在悠悠，对吧？
1: 邢少云没有讲太多大道理，他只是伸出手，递药，递纱布，给老人上油，给他们洗手、洗脚、换药。这一下触碰，让旧病区里那道看不见的墙第一次松动。
2: 在有效的药物出现之前，确实这个疾病它是可以传播的，解除防护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做这事的最大意义就是消除医护团队跟患者之间的一个隔阂。
1: 但这隔阂不是他一个人想拆就能拆掉，隔离、防护、退后已经成为许多人习惯的工作方式。有人担心突然脱掉隔离衣，万一感染怎么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3: 有一个医生，他当时说，我毕业一毕业我工作比你早，我一毕业就在这里了，我们几十年都是这么防护的，你突然就脱掉隔离，如果得了麻风病，谁来负责？万一有人感染了你怎么办？他说就你厉害，就你能。
1: 那一段时间他是顶着压力往前走的，从一个人到一套护理方式，他把科学理念带回一线。后来他们举办全省培训班，率先引入并推广创阳再生医疗技术，用于麻风溃疡治疗。他带着学员走到病人身边，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3: 后来我们是举办了全省的培训班，我带着这些学员，然后就操作给他们看。当地的医生躲得远远的，我说过来，我教你。
1: 过去药放在门口，病人等医护离开后再取。后来医护人员可以面对面评估、换药、护理、交流。新的麻风康复护理理念开始走向海南更多市县。2006年前后，邢少云有过一次可以离开的机会。那时他在麻风病区工作已10多年。
3: 当时我们领导准备调我到龙门南总部的，那时候我们龙门南搞医美的，我们工作很舒服，哎，真的可以穿这样工作服，每天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的，但是真的很诱惑。我当时爱人没有工作了，下岗了。然后孩子那时候还小，哎，才1岁，哎。
1: 就在他犹豫时，五个老人来到办公室。
4: 现在了解嘞，然后他要一副啊，反正就要求不中，要一葫芦。讲原来老五就来对，反正在对后边。第二那个讲俺要一副护腕的话嘞，反正不中要葫芦，不要一葫芦，反正爱老了老了也叫老了，我这得的好，再带的好啦，好就不急了。
3: 五个老人哦，当时就到我办公室这边呢，就拉着推着轮椅过来的。当时他说：“护长，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谁能代替你哦？他们会嫌弃我的。”后来回来，我也跟思想斗争还是很大的。
1: 最终，邢少云选择了留下。这不只是一个护士长的决定，也是一个妻子、母亲。在家庭和病区之间的取舍，
5: 他选择，他也犹豫过，也彷徨过，但他还是出于他一种善良的这种本性，他选择了留在病区。
1: 2002年4月1日，邢少云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当时叫张旭主任，他是老党员，他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当时就说。党员同志就应该像我们邢少云这样子的，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哈、哦。
6: 还有谁没有的？
1: 这一次，他把留下变成党员责任，也把这个曾被躲开的病区变成。

0: 自己坚守的阵地。
1: 茄子。
0: 留下之后，邢少云面对的不再只是病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多散居各市县的康复者也开始找他治疗伤口，把伤口交给他。杨不晓就是其中一个。
2: 这个病人是2013年的时候，因为双下肢溃疡，当时转到我们皮肤康复科进行治疗，是准备给穿截肢的。因为他当时是6个大伤口，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讲说，我如果截肢了，我这个家就散了。
0: 他的难处不只是一双溃烂的腿，那双腿连着橡胶林、农活、家人，也连着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3: 我不肯接近，
4: 走路也不方便呐、啊，起身不方便呐、啊，上山去上的，自己摔倒了，怎么样死来呀、啊？你一接近，你是如果那里去养你？
5: 幺三到现在已经13年了，但是这中间的话反反复复的，回家庭还要干农活，还要生活。但是麻风那个脚为什么呢？它容易复发，就是因为它避汗，然后营养跟不上的话也容易的。所以我们也是曾经试着做他的工作，让他截肢，但是他也考虑到他要回来生活，所以我们也矛盾啊，在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
0: 杨不晓的腿没有截肢，然而十几年后伤口又反复了，这让邢少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麻风康复护理不是一次治疗，而是一场长期管理。
2: 家个女每只至少六个个女，家六个女每只的啵，不管人当只对女没问题，都每只日日送六台来吃的啵。对啊，然后我有专门按我人干那加多的方法，日日我有那些。有高压，我那跟你讲的。
0: 病人还要生活、劳动，还要回到自己的家，所以下乡随访、寄药、远程指导成了护理的一部分。只要病人还在生活，照护就不能只停在病房里。在这个病区里，很多休养员没有子女，或者没有家属长期陪在身边，生活照护、生病决定、临终愿望，都落到邢少云身上。
2: 所以我手机14年以来，我都从来睡觉都不会关机的，3更半夜，医生他们都是留我的电话的。我们要用什么药啦、啊？用多少钱啦、啊？太平金啦、啊？要去埋葬啦、啊？都我去签字了。你不是他们的孩子哦，不是家属哦，但是没有办法，我不签谁签？这个责任很大哎。
0: 他不是家属，却常常被推到家属的位置上。
6: 有些事我搞不定的话，都打电话给部长，24个小时都开机的。有些老人突发状况啊，我也不知道找谁啊，对吧？肯定要找部长啊，部长就做决定了，说出了事，部长顶了。
2: 我叫伊都会咯，笑。我讲伊无爱你，无吓你，他妈的。
0: 日常生活里的事，他也一点点去协调。有的老人病了，做不了饭，洗不了澡，他就发动左右邻居互相帮忙。
7: 是这样，最关心我们这些老族，洗澡啦，洗衣服啦，不能吃饭的喂饭啦，自己儿子都没有了，我们必须干这。
0: 人走到最后，留下的往往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有些名字在隔离岁月里被改掉，被藏起，可到最后总有人想找回来。
2: 比如像刚刚那个阿伯，叫吴爱康，这个阿伯他那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吴爱义，12岁就得麻风病，就被父母抛弃了。他想埋葬的时候给了父母起的名字，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所以我当时还去联系了这个派出所给他改名，完成他的遗愿嘛。
0: 对邢少云来说，照护不是到生命结束就停止。

0: 这的时候有人照顾，离开以后也有人记得，这份记得让曾经被隔开的人重新拥有尊严。邢少云知道，一双手接不住所有托付，病人会变老，伤口会反复，基层还需要培训，更多康复者也需要有人走到身边。
1: 因为我们会下辖义诊，就是也会跟着护长出去，像白沙那边的话都是绕来绕去啊，坐车都得3-4个小时，护长每一次都是亲自的带队。
2: 有时候太多人了，我们护士那时候人少嘛，忙不过来，护长呢就指导他们一起跟他们互相换，邢护长就带队我们一起去做了。
0: 2023年，海南省护理学会邢少云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成立，这支队伍每月走进全省13个麻风病村，轮流开展义诊，开展创面救治、换药指导和培训。
3: 我们23年成立一个志愿服务队嘛，然后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人，我觉得这面旗不能倒，就是在我的手上，以后传承给我的同事，传承我的孩子。
0: 这些年邢少云很少把辛苦讲给家人听，可他做过的事家人都看在眼里。对女儿来说，母亲不是只出现在荣誉证书上的人，也是随时接电话赶到病人身边的人。
4: 别人只会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吧，但是我妈会帮她解决，就是心理上的负担啊，或者生活上的负担。我说，哎，这个护理职业也非常不错，然后，也可以传承我妈的那个衣钵。
3: 就是三查七对啊，这些操作啊，你都要遵照武警操作，你都要注意，知道没有？然后是对病人的话，你态度要好一点，不要没有耐心啊，什么这样子要换位思考。
0: 一开始触碰是邢少云一个人的选择，后来他成为一个团队的行动，再后来也成为家人眼中可以理解接续的信仰。31年里，邢少云扎在海南麻风病防治一线，他从害怕走进病人，到第一个脱下隔离衣，从守护一个病区，到带领团队走进全省13个麻风院村，从一次次清创、换药、随访，到推动基层护理培训和麻风基残预防，在党组织培养和医院支持下，他和团队累计救治麻风溃疡患者400余人次，服务麻风患者800余人次。
5: 经过我们几代麻风人的努力，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防残措施的实施，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基本实现了麻风基残的显著下降、歧视现象的显著减少、社会融合的不断提高。
0: 触碰不只是手和手相碰，它是有人先越过偏见走到病人身边，是在别人退后时向前一步。
3: 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6: 我们党员干部要有这种先锋行为，就是用信仰去影响信仰，用坚守去唤醒更多坚守。一个人力量你只能照料在方寸之间，就一点点的微光，但是你如果有无数朵的微光，很多的共产党员，很多的志愿者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改变民生了。
0: 邢少云用一双手带动一群人伸出手，从一米之外到一次触碰，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接力，这份照顾永不停息。

0: 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金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星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麦香，
2: 弄得果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2009年至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10,000家庭守护了17个春秋。在这段健康征程中，健康教育服务始终扮演着健康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更是国家送给每个家庭的健康金钥匙。不少人听过它的名字，却不了解其中内涵。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教育服务呢？
4: 健康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实施的教育活动，它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来帮助个体和群体掌握那个卫生健康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从而自觉采纳有助于健康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
3: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全民幸福生活的基石。为顺应公众健康需求，助力健康中国建设，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素养66条，目的是为全民健康生活划定标准，指引方向。那么健康素养66条包含了哪些核心内容呢？
4: 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国家卫健委于2024年5月修订并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版》，简称《居民健康素养66条》。这个内容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健康基本知识与理念，第二部分是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第三部分是健康基本技能，这就是我们全民健康的一个行动指南。第一部分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一共是有24条，它主要是定义了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完好状态，着重强调了我们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涵盖了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艾滋病、结核病、慢性病的管理、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预防接种和关爱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残疾人员，然后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及劳动者等基本健康知识。第二部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一共是有28条，它包括了合理膳食，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少糖，以及我们食品加工的时候的一些卫生，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重，然后就是运动健康、科学就医、戒烟限酒、心理健康、安全防护，要我们注意交通安全，然后预防溺水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伤害。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健康基本技能，一共有14条，包括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另外是火灾逃生，还有一些极端天气的正确做法，以及我们正确的就医用药，还有健康信息识别等实用能力。
3: 健康教育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宣教与行为干预为核心，帮助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是守护全民健康的基础民生工程。而健康素养66条立足群众真实健康需求，从健康理念认知、日常行为养成、实用技能掌握三大维度，全方位系统化搭建起全民健康知识体系，让健康知识可学、可用、可落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镇。

0: 真正推动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小小的健康常识关乎于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收下这把健康金钥匙，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养成良好习惯，掌握应急本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健康去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
0: 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主动收下这份健康指南，读懂健康，重视健康，践行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3: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

0: 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

0: 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

0: 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

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

享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夏季是手足口病的高发期，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手足口病啊，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多数为轻症，规范护理7到10天即可自愈。发病初期症状与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相似，主要表现为低热、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发病1至2天后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臀部红色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表现，通常不痛不痒。孩子出现上述症状应高度怀疑手足口病，建议家长对孩子进行居家观察照护，暂时不要带孩子前往公共场所，规范消毒，注意每日开窗通风，让孩子清淡饮食。如果出现持续高热、频繁呕吐、精神萎靡、嗜睡、易惊以及肢体抖动或者是站立行走不稳、呼吸急促、心率加快等情形之一，应立即就医。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 喂，你好。
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0: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下班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现在很多人听到之后会发现它是哈兰德的 BGM，因为他更新了好多好多的视频，当中都是用这个作为 BGM， 然后在里面还改了一些歌词啊，让歌迷听了之后觉得哇哦，第一次发现这个歌和一个球星而言是那么那么的契合，正好他又是挪威人，对吧？

你这一届的世界杯，你最关注的球星是谁？可能很多人的呼声比较高的都是来自于哈兰德哈。关于哈兰德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这么火，其实这几年都已经早有他的踪迹，然后再加上很多人会发现哈兰德非常惹人喜爱的是在于他那个非常极富趣味的灵魂，很多的表情包，然后很接地气的一些表达。在入驻了抖音之后，他开通了自己的账号，里面更新的很多的短视频会让人觉得这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嘛。总是会给人感觉冰火两重天，赛场之上，哇，那种气势，对不对？都会让你他的对手们会觉得哇，好吓人。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他在短视频的表现，又会让人会觉得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孩子吗？欢迎你的陪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你锁定到的是我们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这个可以和你分享快乐的路上，欢迎大家呢可以及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一如既往，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更多生活有关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吧，微信的新功能又来了。接二连三，我发现微信的新功能变得越来越多哈、而且它更换的频次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近日当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派发文介绍到未成年人模式，在微信至我设置当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这几个呢为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想强化自律的成年人也可以了解一下。零花钱有额度，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每一次消费的限额。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时将会看到一片灰色，就你点啥你都点不了。此外，该模式之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以及信用卡等等入口，避免使用者误触。刷视频有时限吗？天天不睡觉偷偷刷视频、开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被限制每日观看的时段以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之内也只能够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的年龄段的视频内容。有商有量，监护人授权，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微信里以下的这些内容是不可访问的，比如说直播、微信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微信小店、听一听、看一看、搜一搜附近的人、游戏表情、微信动。但是总有的时候需要是有商有量嘛，开启这个模式之后呢，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公众号文章、小程序还有链接的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呢延长视频号使用的时间的临时申请。监护人可以远程进行一个同意授权啊，通过监护人授权之后呢，可以在当天访问24小时后呢，授权又将失效了。其实说实话，这个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而言，构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绿色的上网空间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很多网友呢在这个下方当中啊，他们的留言也很有意思，有个叫猪猪的浙江的朋友说，我认为应该出一个老年人的模式啊，这个就可以防诈骗。这个的确可以考虑一下。娜娜说，我想给自己呢也开一个未成年人模式，控制一下自己这张手是吧。宇哲他也说，太好了，希望各平台都能够有更多针对于未成年人的功能的设计。ZH 越来越规范，建议其他的 APP 也要参照执行。我想很多的 APP 之后一定也能够推出更多能够保护未成年人上网空间的各种不同的设置，也会让监护人呢通过远程更有效的去监护。

护和保护未成年人。哎，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南京啊，南京的环卫工人们穿上了空调马甲，网友们直呼建议全国都推广啊。现在全国多地出现高温的情况之下，对于咱们环卫工人而言，这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节。而近日在江苏南京，部分的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能够吹风的空调马甲，在炎炎的夏日可以感受到贴身的清凉，网友们表示建议全国推广。在南京鸡鸣寺路啊，环卫工人朱文宪弯腰清扫着路面的落叶，额头上的汗珠刚刚冒出来就被马甲里面的风给吹散了，他身上那件亮黄色的马甲呢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这就是南京环卫工人首次试穿的空调马甲，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前配发到了南京玄武区部分的路段一线环卫工人的手中啊，朱文宪就成为第一批尝鲜的人。这种空调马甲外观呢和普通的环卫反光服相似啊，保留了这个亮黄的面料和高亮反光条，确保作业的安全。那不同的是，在马甲的左右两侧各装有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风扇呢将外部的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流动的空气沿着这个身体向上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帮助降低体感温度。空调马甲呢设有3档风速哈，环卫工人可以根据气温和自身的需求来调节。马甲通过放置在口袋内的移动电源供电，充满电之后能够持续使用3到4个小时，午休的时候补电即可以支撑下午的作业。那么说起啊，这个过去高温天扫尖的日子，朱文宪呢他就表示，早上在路上忙活不到2小时，后背就已经湿透了，太阳一升起这个柏油路面啊都被晒得发烫，人站在路面上脚底都是热的，以前没有这件马甲，一上午下来后背的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等到中午下班工作服常常就是结成了一层又层的白色盐霜。哎，穿上了这马甲之后呢，朱文宪最大的感受就是风从腰间来，两台风扇一开，先是腰间一阵凉，然后呢风顺着后背慢慢的往上升，到了胳膊又到脖子，整个人感觉都是被风裹住的。你看朱文宪他说他弯腰扫地啊，直起腰来倒垃圾，马甲内的风始终在流动，嗡嗡的风扇声不大，不仔细听还听不见，比以前舒服太多了，身上没汗啊，心里也不再那么烦躁了。据了解呢，目前空调马甲试点效果良好，南京市城管局也正在向全市各区推荐这款清凉解暑而且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受益。一件空调马甲折射着城市对于劳动者的细腻关怀，实实在在的举措让烈日之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平时大家看见吗，那种人偶造型啊，穿上这个大大的厚厚的大人偶，其实他们里面也会有这种小型的风扇，保证呢在人偶里面的真人不会被闷得难受，也会有一种空气更好的流通。哎，建议这个全国真的推广一下，尤其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户外运动的一线工作者而言，这些清凉的举措呢真的是可以彰显更多城市和人文的这种关怀。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跟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面有大用途啊。我想很多人家里应该常备这种保鲜膜，雨天里面可以秒变应急的神器。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说可以秒做手机的防水袋啊。暴雨天如若你的手机不慎进水了，极易出现黑屏和短路故障，对不对？可以将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工具，即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啊。经实测啊，多层包裹之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的这种使用。还可以变身绳子固定物品，雨天户外突发状况比较多，即需要绳子固定物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保鲜膜来替代啊。根据使用的需求拉伸，然后呢裁剪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就能够得到一根简易绳儿。如果想提升其承重啊抗拉扯的能力，可以将多根的简易绳呢捆绑合并，来满足雨天外出临时固定、捆绑和牵拉等多种的需求。当然，如果雨水出行、雨天出行不慎磕碰或受伤，混杂一些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进而引发感染，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呢一层保鲜膜，紧密的隔绝外界污水，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可以规避二次感染的风险哦。但是这种方法呢仅适用于临时应急防护啊，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应该第一时间的取下保鲜膜，并且呢更换敷料，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引发炎症、感染等问题。其实不只是保鲜膜，咱们身边呢很多常用的生活物品在汛期转移避险的时候往往都能够派上一些大的用场。如若说是暴雨持续啊，家中已经出现积水需要紧急的撤离时，可以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之下临时的充当浮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这个敲击发出声响。

吸引救援人的注意。这个是为大家来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小物件儿，看上去好像平时你没有注意，但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之上，它还是会派出更多的用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定期适当保持饥饿感，不仅有助于改善身体代谢，控制体重，还可以第一，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国际期刊《细胞代谢》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5+2轻断食和健康生活饮食可以减缓老年参与者的大脑衰老，并改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而且5+2轻断食组的某些认知指标更有益。二，改善负面情绪。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隔日断食饮食法能够显著改善肥胖或超重女性的经前综合征症状，例如情绪波动显著减轻，愤怒表达大幅减小，以及显著提升了参与者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三，或有助于抗癌。2021年国际期刊《癌症发现》上发表的一项临床研究发现，模拟进食饮食可重塑癌症患者的新陈代谢和抗肿瘤免疫力，并且在全身和肿瘤水平都观察到理想的免疫调节效果。
8: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0: 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1: 下班了，下班了，
0: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2: 下班快乐！
0: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很秀幽默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但我还是觉得周董的歌还是得他自己唱才有那个味儿。是不是就是和时隔了好多好多年你又再次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调频FM10

0: 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1: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time，
1: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关注一条信息，在近日呢，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嘛，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大的作用。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前不久呢，居民周女士匆匆地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他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会自动的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想要关闭，对方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呢，手机瞬间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啊，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地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拿针，拿根针来。值班人员呢，迅速地取来这个回形针呢、果断地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制地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地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呢，吴军立即陪同周女士啊，赶往附近的银行网点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90万元的定期存款已经被这个骗子操作转为活期了，这笔钱正处于随时可以被转走的状态。幸好反应及时啊，周女士名下的近100万的资金均未受损。吴军终于放下心来了，这根针要是扎晚了，这根老心脏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示啊，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也不要随意的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一些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时，请务必保持警惕。首先，失控操作，手机屏幕突然出现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等等，用户无法自行操作的情况。还有就是特殊标识，手机呢，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等提示，或通话当中出现共享图标，警惕手机可能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的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的监看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你的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等敏感的信息。在屏幕共享基础之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啊、删除记录等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呢，用户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在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紧急的处理：拔掉手机的这个 SIM 卡，然后关掉家中的路由器，冻结银行卡，查杀时是否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然后最坏呢就是尽快修改一下银行卡的密码。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未成年人拿着漫画照片做整容，不到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最近就发现，在假期的时候，不少未成年人走进医疗机构啊，想趁着这个放假呢悄悄变美。14岁想要做双眼皮，16岁想要做鼻子，还有人提出呢要来一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医生提醒，未成年人呢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并非是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啊，还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记者在北京、广州等等这个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近期呢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

增长了，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人的学生。对于这类的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的劝退啊。我国明确规定了，未满十八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了这个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咨询和诊疗。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的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构在身份核验环节呢流于一种形式，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过早的进行了整形的手术。医生也指出，未成年人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当下的整容成果呢很可能随身体生长演变成为恶果。举个例子说明啊，过早进行下颌角手术，后期呢这个骨骼继续生长，特别可能会导致下颌畸形，影响你的咀嚼和咬合功能。双眼皮手术可能会产生一些斑痕，影响眼功能，引发干眼症。美容手术开工没有回头箭哦。医生建议了，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这个倒睫呀，还有就是唇腭裂等等，应尽早的手术干预，以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年满十六岁后在家长陪同之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十八岁之后身体发育完全再谨慎的考虑。然后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了，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呢，还有一部分的青少年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等网红颜值标准。这所谓的无辜眼，就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的留白增多了，就像漫画人物的眼睛一样。而精灵耳呢，就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等方式把耳朵变长变尖，就疑似这种招风耳哈。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啊，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啊，孩子带着照片来或者是视频来，要做成精灵耳、高颅顶，还有这个锥子脸。有的孩子呢才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还有做这个小腿。这个什么排肠肌神经离断，哎呦，这名字听上去很复杂，就被称为是漫画腿。医生强调，未成年人的骨骼和软组织、五官啊尚未发育成熟，贸然的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等歧视风险，还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过度的追捧一些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和审美的观念。很多孩子都是因为长期接触动漫啊，沉迷于这类似过于的一些艺术美化呀、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从而对自己的外貌产生了焦虑和自卑等等情绪。专家也介绍，很多人呢以为青少年想要整容是简单的爱美和拼比啊攀比，其实并不是准确的。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统一性，统一性啊，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当这副内心的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很容易将外貌当作定义自我的唯一标准。一旦学业和人际等等方面受挫了，他们就会习惯地将所有的不顺归咎于长相上。那么对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叛逆的逆反的心理。建议呢，家长首先不要否定、嘲讽或者是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而是应该试着理解孩子内心的状态，接纳他们这种焦虑的情绪。日常交流当中啊，尽量减少对于容貌身材的玩笑和评价，避免强化外貌焦虑。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帮助他们建立多元化的自我价值感。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 AI 剧啊，这个剧缺人，剧情的剧，招聘需求暴涨179%，有岗位月薪是20000元。AI 影视爆发式的增长，让行业人才当中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拍一部影视作品呢，需要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剪辑、特效等等，一个剧组啊，少则几十个人，多则几百人。而现在有的时候也许。

一个人就能完成。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的修复高精化啊，再延展生动的一些动态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不需要摄影棚，也不需要灯光师，也不需要道具组，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古佳琪就可以独立的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特效的全流程创作。AI 不仅是一人剧组成为了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呢，需要团队的集聚在同一个摄影棚机房，如今大量的镜头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组成云创作团队啊，远程即可这个高效的创作。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创作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当集的巨制仅需要数小时，特效啊、预演等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了3到10倍。AI 技术不仅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也是降低了成本。然后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量，换用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以达100倍。从业近20年的影视导演何自强，自国内首批使用 AI 进行文生图图声视频的创作者。在他最近的这部作品的团队里面啊，新增了不少的全新的岗位，比如说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等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许多并非是影视科班出身，这种跨专业就业的成员还有不少。有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这会极大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释放自己的想法。 AI 影视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呢，让行业人士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啊。现在呢，最缺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复合型人才。 AI 导演其实是一个6边形的战士，编导拍剪都要会，美术也要好，剧本也要抢眼， AI 的技术也要好，对美学的把握，对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一方面是审美能力，还有导演的思推，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原创的能力。 AI 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带动了整个传统职业和岗位的转型。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就愈发凸显了。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为丰富的创作生态和更为广阔的产业增值空间。也许下一个实现影视梦的就是你。 AI 让影视特效和预演等等的环节呢，制作效率提升了3到10倍，全流程从按月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以短剧公司为例，月产量可以从每月几部增长到每月近100部。而这个 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啊，根据个人的能力而定，普遍呢在8000到20000元。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 AI 虽然在不断的优化哈、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一种提示信息告诉给大家，是 AI 的这个技术虽然它在不断的这个叠加，但是对于更多的这些 AI 创作组而言，更需要的就是对于这种发布施令的理解，对不对？你是个建模的过程嘛，还有就是好的本子。你看，无论我们的这个技术如何的变更、升级，但是内容本身还是内容为王。只有好的剧情、抓眼的这个剧本儿，它才能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如果一直都是同一个本子，然后换不同的人脸，而且这个 AI 建模的话呢，会发现这个人脸它的统一性还挺强，只是换了一个发型，然后面部有的时候表情都很一致哈，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剧不是我前段时间才看的吗？怎么又开始了？反而会让人失去了观看的兴趣。来自调频FM104.3爱口生活广播，一起下班吧。非常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啊。最后一首歌曲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真的是可以让你暂时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幻想一下，真的有一个大大的房子，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该有多好。

0: 过来。
1: 北京时间19: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10: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1: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一集。
12: 您最喜欢的影视剧是哪一部？主角的命运如何？现实中，您自己的人生剧本又是怎样呢？如果提前知道了要面对的人生，您又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不论何种，还是让我先给您讲一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吧。或许，您还能从他的命运中得到新的感悟。他是长安城里一名被遗弃的先天性眼盲孤儿，许多人都说他的身上带着诅咒，可更多人坚信他会被狼叼被狗啃。可他呢，不但长大成人了，而且还名扬一方，穿街入巷，打更报时，坐骨行商，夜探匪巢。
13: 停！林子佩，这就是你要写的新书啊？
12: 嗯。
13: 它现实吗？符合逻辑吗？
12: 当然啊，老板，古代肯定也有先天失明的人呀。
13: 古代是有瞎子，但是有穿街入巷、坐骨行商啊，还能夜探匪巢的瞎子，你自己觉得这合理不合理？
12: 当然合理。你看，清末名商沈柱三，双眼失明，可人家照样盖起了武汉大学呀。
13: 林子佩，你不要强行作比，沈柱三是坐在那儿计算指挥。跟你书里这个人能一样吗？
12: 我认为是一样的。

0: 只不过我这个主角更传奇。
1: 哼，我看明明就是离奇，你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0: 老板，老板，你听我说呀，你看，因为啊，他对生活的地方太熟悉了，而且啊，他能听声辨味，闻香识物。
1: 够了，林子培，我告诉你啊，那些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根本就不是咱们公司的风格。你这个项目不予成立，除非你找个这样的大活人过来让我瞧瞧。
0: 叔，叔，等等！
2: 啊，姑娘，你是要买鸡蛋呀？
0: 不是，不是，叔，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冒昧的问您一句，您是盲人吗？
2: 是，你看我这眼窝窝，都闭着的吧？全盲，打小呀就这样了。
0: 哦，那您这。您这还能做生意啊？
2: 咋不能？我这都卖了二三十年的鸡蛋了。
0: 您能看得着路？
2: 这寡女子，这瞎子咋能看得到路嘛？
0: 哎呦，那我看您这该拐弯拐弯的，该让人让人，这简直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嘛。
2: 嗨，咱这不是有耳朵呢吗？手里还有这个导盲棍吗？再说了，我这都走了几十年了，哪有个电线杆子呀，哪有个坑口，哪拐弯，哪有个厕所啥的，咱清楚得很。
0: 哎呦，叔，那你可是活地图嘛。
2: 差不多，方上的人啊都这么说。
0: 嗯，哎，叔，那我问您，您知道咱现在在哪儿吗？
2: 这你可难不住我
0: 啊，
2: 咱现在呀，在老米家泡馍前头，对着不？
0: 对，叔，您可真绝了。
2: 也没有啥，天天从这儿过呀、啊，这一搭鼻子我就闻出来了。
0: 哎呦，真是太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呀。
2: 啊？啥意思呀、啊？
0: 哦，没啥，没啥。叔，是这样的啊，我叫林子佩，是个网络作家，就是写书的。
2: 哦，那你这是文化人呀、啊？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叔还没问您呢，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张，叫张喜平，喜欢的喜，平安的平。
0: 哦，张叔，张叔。我能采访一下您吗？
2: 那可以呀、啊。我这么个老瞎子，一不是明星，二不是领导，你采访我，这是看得起我吗？
0: 哎，您可不敢这么说，张叔。
2: 哎，
0: 其实是这样，我想把这个采访啊拍成片子，主要呢就是您出门卖鸡蛋，到晚上回家，这一天的过程。您看这可以吗？
2: 哎呀，那你这可就吃苦了你啊！我住在长安区马王村呢，离这儿30多公里呢。
0: 30多公里，没事儿，我不怕。哎，叔，
2: 哎，
0: 不过这么远，你是咋过来的？有人送吗？
2: 嗨，没有，我那姑娘呀，嫁人了。屋里头我就一个80多的老娘，我呀是自己坐公交车来的。
0: 自己坐公交车？
2: 啊！
0: 天哪，叔，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太厉害了。好，我一定要跟你走一趟。
2: 啊，那行嘛，那你明天早上在302路公交车那停车场等着我。我每天呀赶这辆车头一趟。
0: 好嘞，那咱一言为定，明天早上见。
2: 哎。

0: 现在是早上6:15，天还没有大亮，但是张喜平已经推着他的三轮车往停车场走过来了。没错，他推着三轮车，车上还有满满的两筐鸡蛋。如果不是昨天已经见过面了，谁能告诉我他是一个盲人，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现在呢，我们就去找他，跟我一起来吧。张叔，张叔，来，我帮你推车。
1: 哦，是小林呐。不用不用，我自己推。这走到哪儿了呀？我心里有数。你这一搭手，车跑的倒是快了，我也该迷糊了。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
1: 哎，
0: 好。哎，张叔。
1: 哎，
0: 你每天都这么早出车吗？
1: 是，5点的闹铃，准时起床，不管刮风下雨，我这几十年没变过。
0: 哦，哎，那你这也是自己推着三轮车到公交站？
1: 啊，是啊。
0: 从来没出过岔子？
1: 哎，那刚开始肯定还是出过的嘛。翻了呀，推到沟里头去了，这都有过。
0: 真的？那您可得小心啊。
1: 不过呀，后来呢就越来越熟了，再没出过啥事。
0: 您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就是习惯了呀。到停车场了，我闻到汽油味儿了。
0: 我也闻到了。
2: 哎呀，张师傅，今天你可让我逮到了啊。6:21了，你迟到了1分钟。
1: 哎，小王，今天是你当班呀？
2: 是啊。
1: 不好意思，我跟这姑娘说话嘞，走得慢了点。
2: 哎，没事儿没事儿，快上车，门还给你开着嘞。
1: 哎，
0: 师傅，您认识张叔呀？
2: 姑娘，你是电视台的记者？
0: 我不是。师傅您好，我叫林子佩，是个网络作家。张叔跟我书里的主角特别像，所以啊，我采访一下他，想找点素材和灵感。
2: 哦，好好采，好好采，这个人呀，有意思着嘞。
0: 对，我也这么觉得。哎，张叔，小心，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这一担笼呀，90多斤的，你搬不动。二一个呀，你这一打手，我反倒乱了还。
2: 对，张师傅呀，从来都不让我们帮忙。他上车呀，有他自己的一套流程。
0: 流程？
2: 哎，对，你注意看啊，担笼垂直竖向自己，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哎，抓紧担笼系，牙一咬，脸一横。担笼这就提起来了。
0: 嘿，哎，你别说，还真是啊。
2: 然后提着担笼，准准地放在司机背后的这个座位上。放稳了，再下去拿第二个担笼。拿上来之后，一定要挨着第一担笼放下。
0: 哎呦，您别说，哎，您观察的可真仔细啊。
2: 嗨，他这套流程呀，我都看了10几年了。不光我，我们302路的司机，就没有不了解张师傅的。我们甚至呀，还有一个关于他的传统呢。
0: 是吗？什么传统啊？
2: 老师傅带着徒弟跟车的第一天呀，必然就是介绍老张给他们认识，还要重点交代，重点关照。
0: 哎呦，师傅，你们人也太好了。
3: 爱心卡。
1: 就是啊，好得很呐。
0: 嗯，
2: 好嘞，出发。

0: 张叔，张叔，你坐下嘛。
1: 哎，我不坐，我这蛋笼已经占了一个位子了，我不能再。

0: 占一个位子。
1: 没事儿，你看这还有空位的嘛。
0: 那也不行，咱就买了一张票嘛，不能占两个座。
2: 哎呀，姑娘姑娘啊，你就别劝了，没用。张师傅这个人呀犟得很。哎呦，站着，哎，那也是他的标准流程。
0: 哎，这不是犟吗？这是原则问题。
2: 嘿，
0: 再说了，这些年轻人上早班的更辛苦，让他们做吧。
2: 哎，看看咱张师傅这觉悟，哎，多好一人啊。
1: 就是。
0: 哎呀，我这倒算个啥嘛，你们才是大好人嘞。小林啊，
1: 嗯，
0: 你知道不，按照规定，这公交车人家只能在站台上下人，可人家302这些师傅们可怜我，给公司一层一层打报告，硬是给我呀开了后门，
1: 嗯，
0: 允许我在停车场上车，我这是享受了特权了呀。我
2: 嗨，说起这个呀，林大作家，
1: 嗯，
2: 这里面啊还有个内情呢。
1: 啊，啥内情？
2: 其实张师傅屋后面200米就是咱302的站点，他从那里上车才是最近的。
1: 啊，哎，那张叔，
0: 哎，
1: 那你为啥绕这么远跑到停车场来坐车啊？
2: 哎呀，他呀是怕走到那儿啊中途上车耽误大家伙上车的时间。
0: 哎呀，那当然嘛，这大家呀都急着上早班嘞，我磨磨蹭蹭的把鸡蛋搬上车，耽搁时间不说，还挤来挤去的找人烦。
1: 哎，我的叔，您可真善良，想的可真周到啊。
2: 就是就是，方便别人麻烦自己嘛。
0: 哎，有啥麻烦的嘛，就是起早一点多走几步就是了。
2: 什么几步呀，明明就是1000多米呀。林大作家，
1: 嗯，
2: 你掰个指头算算嘛，天天多走个1000多米对他来说也不是个简单事儿。
1: 1000多米呢，可不是吗？
2: 哎，开门了，开门了啊！上车，上车。
1: 张叔，慢点啊！
2: 哎，来来来，哎，都当心啊，都当心啊，别碰着洗瓶的鸡蛋。
3: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各位乡党，别推别挤，小心夹伤了这。
3: 哎，好好好。
0: 哎，后头有没有没刷卡的？把卡递过来，刷了。
4: 哎，来，把我的卡刷一下。
5: 来，这边，这边。
2: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6: 哎，老张，你啥时候兼上安全监督员了？公交公司给你发多少钱呢？
0: 哎，哎，没兄弟，我这叫志愿者嘛，不要钱，一天就管这一趟嘛。
3: 哎，老张，你操心你我嗓子，每一站都喊，到了钟楼都成哑巴了。这鸡蛋都卖不成了。
0: 跃进兄弟啊，感谢你关心，没事儿，我这嗓子铁打的，天天喊喊不坏。
6: 哟，老张，你也歇一歇，天天都这么跑不嫌累呀？
0: 哎，不敢歇嘛，咱这头天收二天卖，图的就是个新鲜，隔两天把鸡蛋送到人家手里，那都不算新鲜了吗？
6: 哎，谁说的？鸡蛋搁上一个礼拜，那都算新鲜的。
0: 那不行，头天收，二天卖，这是我自己立下的规矩，不能破。
3: 哟，还规矩？我看呀，西平，你就是贪财。哎呀，这天天挣钱呀，嘿，你不怕那钱把那蛋笼子给压坏了？啊，
0: 跃进兄弟啊，我这一个鸡蛋就挣几毛毛钱，一天下来挣个几十块辛苦钱，我能发啥财吗？
6: 那还干啥呀，你就撂挑子算了呗。
3: 老赵，反正政府给你兜底，这么辛苦干啥？
0: 哎，那不行，我是瞎了又不是他。

0: 贪了，我自己有手有脚的，我当然要自己养活自己啊。
1: 你呀、啊，哎，就是傻了。
0: 爱民兄弟啊，国家看咱可怜，给落实了政策，又发钱又发粮又发油的，我这就已经占了国家的大便宜了。我在坐吃等死，想着要那的，那就真对不住自己良心了我
2: 呀。老张，可惜了，你这觉悟要在旧社会啊，那肯定得当个乡贤呢。
0: 嗨，这要在旧社会啊，我早就饿死了。
2: 哎，对了，还是现在的社会生活好啊。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4: 302路公交车走走停停，一路上不时有上下车的乘客跟张喜平交谈，我不得不见缝插针似的进行我的采访。
5: 现在时间早上7:10
4: 呀，叔，您还用手机呢？
0: 对嘛，老年机。
4: 您记得住电话号码吗？
0: 哎，闺女把号码都给我存上了呢，他们呀都是我最最重要的人。哎呦，
4: 是吗？那咱们就好好讲讲这些人吧，把您和他们的故事讲完，我也就了解您了。
0: 嗯，是这么个理儿。
4: 嗯，
0: 那我让你听听，我这手机里头都有谁。
5: 高警官，
4: 这是高什么？
0: 这个是派出所的高警官。
4: 您还跟警察打过交道呢？
0: 是啊。
5: 郭总。
0: 哦，这郭总呀也是个大善人，对我那闺女好得很。不过呀，咱有点对不住人家。
4: 啊，为什么呢？
0: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后头我再给你细说吧。你在听这个？
5: 馄饨店理师，老孙家泡馍。
4: 这是您的固定客户吧？
0: 对着嘞，每天呀，我都要给他们啊送鸡蛋去呢。这还有呢，你听。
5: 老张，李建设，马文明。
0: 这些呀，都是我的老主顾，老朋友。
4: 张叔。您朋友还真不少啊。
0: 哎，这接下来就是我的亲人。
5: 麦蓉嫂子。
4: 哦，麦蓉嫂子，这名儿还怪好听的。
0: 哈哈，是啊，她是我家邻居，那人呀好得很，我最早卖鸡蛋就是跟着她学的。
4: 哦，那待会儿你也得给我好好讲讲他。
0: 哎，没问题。
4: 嗯，
0: 你在听这个？
5: 梅梅。
4: 叔，这个梅梅是谁呀？
0: 她就是俺闺女。
4: 张叔，那您这家里一共几口人呀？
0: 小林姑娘，我知道你这句话啥意思。我啊没结过婚，妹妹啊是我捡来的。
4: 啊，
0: 那是1990年的秋天，那天呀、啊、我到新旺村去收鸡蛋去了。那天我起得特别的早，我走到村里头啊，这还不到6点钟呢。
6: 鸡蛋嘞，收鸡蛋嘞，收。

0: 在背后念叨我了。哎呀，娃娃，这咋就你一个人呀？你是谁家的娃娃吗？啊？哎呀，娃娃，你别哭了，你说话嘛，我把你送回家去行不行啊？
1: 谁呀？这一大早在人屋门口鬼哭狼嚎的。
0: 哎呀，这是不是你屋的娃呀？你快听听，娃都哭成啥了吗？这都，
1: 我有病呀！我能把我娃扔到门口冻着？我看看，哎，这娃是人扔下的吗？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聚焦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近期，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推出的沃尔夫优选胡椒盐夏威夷坚果顺利出口挪威奥斯陆，成为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标杆案例。项目依托海南本地大坡胡椒、英格海盐，打造专属北欧风味，货物未到港即收获北欧批量预售订单，同时搭建海南特产出海、北欧优品入华双向贸易通道，是外资用好自贸港政策深耕跨境食品产业的典型样本。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先生，一起拆解外资落穷全流程、保税加工出口实操经验以及中挪双向贸易的长期布局。吴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
9: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特邀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做客演播间，拆解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完整实操案例，企业依托海南大坡胡椒、英歌海盐研发胡椒盐夏威夷坚果，打造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分享中挪双向贸易布局，规划海南湘西农产出海、北欧特色优品入华贸易通道，复盘高新区全周期配套服务经验，为外资入穷本土食品企业出海欧洲提供可复制样板，展望海南与北欧跨洋产业互通新前景。
1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8: 我们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小众。
1: 对，
8: 一方面呢，就是胡椒的风味加上我们英歌海盐，然后形成这样的一款夏威夷坚果，它是个什么味道？然后除此之外，这个产品之所以那么受欢迎，而且呢，它背后又有特殊的一个含义。
1: 对，
8: 当然了，前提是你们的企业布局海南，这中间又有哪些渊源？
1: 目前市面上有售的夏威夷果主要是原味、奶香味和芥末味。我们的团队思考呢，就是在北韩代北欧人群与海南这个热带地区能不能形成差异化的产品，然后创造出新的风味、健康的理念和产品。那么经过团队的研发之后啊，我们选取了海南的大坡胡椒以及英格海的海盐，调制成一款海胡椒盐味的产品来这个销往北欧市场，也是符合北欧这个人群的日常饮食需求的一款产品。
8: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呢，不仅是这个海盐与胡椒的味道融合，它还具备一定的这个药用和保健价值。比如说胡椒它有这个暖胃驱寒、抗氧化、抗炎、促进消化和营养吸收等等药用价值和保健的价

0: 值。
1: 嗯，
0: 那么这款产品在推向北欧市场之后啊，在当地的网站上已经形成了多笔订单，相信啊，未来也会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
1: 嗯，这款产品呢，刚才您也说了，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其实一定程度呢，也是在冒一定的风险。
0: 嗯，
1: 那如果是整个这个市场打开了，政策链条打通了，我想对你们企业发展也是一个利好的条件。那说到这里呢，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组合？尤其是呢，节目之前我还做了一个冷知识的一个学习，什么呢？就是这个夏威夷果，它严格来讲它叫澳洲坚果。
0: 对，
1: 它只是在夏威夷大面积的种植，大家呢口口相传，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称谓。好，那不管是挪威以及海南，或者咱说这个澳洲坚果，你会发现呢，这一款产品它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区位，这个微妙的组合您是怎么看待的？
0: 嗯，是这样的，我们这批坚果呢也是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货物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从南非进口到海南，然后在海口进行深加工，然后出口到了北欧挪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由代工企业在海口高新区园区内进行加工，然后由海口海关向北京海关申报转关，再由北京机场飞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
1: 嗯，
0: 也是为我们海南未来出口的同类企业探索了新的路径吧。
1: 虽然两个区域横跨很远，一南一北，通过这一颗小小的坚果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链接。
0: 对，
1: 嗯，那在此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在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就虽然是首单，但是呢它意味着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转关出口的首单。这个概念用通俗的话来讲怎么解释？
0: 其实我们经历的过程非常的长。我们出口现在看成功出口的这款产品，
1: 嗯，
0: 其实历经了可能近一年的时间。这个中间呢，通俗来讲啊，就是我们从南非进口了夏威夷果，在海口进行深加工，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园区的企业啊，再由美兰机场转北京首都机场，再由这个北京飞挪威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我们这一次是试单，试单的话跑通了各个环节，比如说代工企业他们进口的是属于保税产品，那么他们也是在保税区外的这个园区来进行了加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做试单的话体量它不是特别大，而且坚果呢我们如果选择中欧班列或者是航运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运输途径，可能达不到这个集装箱的体量。那么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空运，空运的话海口它又没有直飞北欧的挪威的这个航班，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从海口海关转北申报到北京海关，再往这个挪威进行运输，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
1: 是，整个过程呢可能会打通很多的堵点，甚至填补很多的空白。
0: 对，
1: 哪个环节让你印象最深？那这印象背后是不是我们意味着政策通了，交通通了，以后市场也就更大了？
0: 对，其实我们做首单的话，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印象深刻啊，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夏威夷坚果里面的这个干燥剂也需要做检测啊，所有的产品需要做检测，符合欧盟的这个认证标准啊，再包括我们海口海关需要进行转码申报啊，到北京海关等等各个环节，都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其实整个这一单产品的话，有很多朋友问我，你们到底挣没挣钱呢？挣了多少钱呢？我们做首单，不计成本，不算利润，主要是为了把产品做好，把流程跑通，然后布局海南，然后深耕海南这片热土。
1: 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自贸港15%的所得税，以及包括加工增值30%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称之为叫黄金政策，也是很多像您这样经营的一些企业呢布局海南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

0: 的元素。这样的一些政策在您的就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会有哪些更加直接的体现吗？
1: 更加直接的体验就是，代工企业在全过程当中不需要缴纳关税以及增值税，从起运地直接申报出口了，这是最直接的、最直观的。我们看重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未来，我们自2025年9月份海口政府招商代表团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开办了一场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专场推介会我们就注册了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口北欧之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那么这两个企业呢，我们主要一方面是做贸易，第二方面呢，就是为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来提供商务咨询的服务。贸易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业务，未来我们还看重，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投资者来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这个是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挪威它是深海科技与深海产业都非常的发达。我们海南省向海图强的目标是建设海南海洋强省，未来要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指标撑起半壁江山的省份，那这个让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前景和机遇。
0: 好，也就是整个战略布局，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广，不光是局限于食品，当然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切入口，而且呢，首单的顺利，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政策更通，交通更便利，当然了，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想这个给您再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南一北，横跨很远，那个各地的这种风俗又迥异。当然了，这个你们的公司呢要做双向的贸易，是不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的产品，你也觉得在我们这里呢是有市场的，而我们这边不光是这个胡椒，这个海盐，我们这个鹧鸪茶，等等等等，是不是也有一些前景
1: 其实坚果是沃尔夫优选品牌的首款产品。那么海南的胡椒系列产品，比如说胡椒盐、胡椒粒、胡椒酱、黄灯笼辣椒酱、咖啡等等，都在我们的后续计划当中。这是从进出这个进出口来说，进口的话，目前挪威有非常多健康高品质的产品，比如说棕奶酪苹果起泡酒、烟熏三文鱼。这个在我们向世界推介海南好物的同时，也是期望国内的朋友们能够尝到北欧好味。
0: 这就是南北互通，互换家常。说到这里你们的企业是扎根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这些年呢，我们也特别的留意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呢，在不断的打造这样的一些食品企业的集聚高地，而且呢，尤其是给咱们海南制造提供了一些机会，能够更便利的走出国门。在整个落地的过程当中，他们承诺的一系列的，比如全周期的这种服务，您的体验感怎么样？
1: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海口高新区与产业集群进行对接。比如说今年的消博会期间，海口高新区就为我们提供了展台以及展位，让我们展示了海南沃尔夫公司的相关的产品。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这一次的新闻事件也是非常感谢我们高新区的宣传组，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我们这款产品，关注到了自贸港出口北欧的首单。那么再讲回来，在与高新区的食品加工企业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真诚、专业、高效、高质。我们在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了解问题、解决问题，这让我们出口这个过程当中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提高了很多的效率。那么这一次的出口成功呢，也让更多的高新区企业看到了我们，为我们后续的合作增加了信任的基础。
0: 就正如你所说，其实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但是呢，结果还是很喜人的。尤其是呢，我们看到首单背后，我们更去畅想未来下一步企业怎么能够蓬勃发展。 给我们两地之间的互通。

0: 带来更加繁荣的景象。说到这里呢，也有一些企业，比方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切片等等，看到节目，看到您的整个实力，于是乎呢，他们就此刻可能对于投资海南有一些徘徊，甚至呢，有些朋友呢，在战略布局当中还没有找到某一个精准的锚点，你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他们吗？
1: 实操经验分享是真的谈不上，但今天我想分享两句话吧。第一句是不出发，永远达不到成功的彼岸。百闻不如一见，你在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不如亲身走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来真正的了解它，不如真正的投身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浪潮当中，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通往成功的彼岸。那第二句话呢，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是属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浪潮当中的行动派之一。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通往彼岸的方向。其实现在说自由贸易港是祖国一线对外的高质量发展的窗口，我们就像窗口里面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只有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都接通了，我们的窗口才可能会更加的明亮。
0: 首单背后不只是一颗坚果，未来呢，随着我们的政策不断的打通，商业模式不断的变通，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地方跟我们海南产生奇妙的链接，实现山海跨越。挪威企业落地生根，首款海南特色坚果成功登陆北欧市场，创下封关保税加工出口首单。从单一产品出口到打通海南北欧双向贸易闭环，沃尔夫优选的实践生动地展现了自贸港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强大吸引力，这也为本土食品加工企业出海欧洲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路径。随着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深化，海南将继续完善保税加工、跨境物流、外资配套服务体系，吸引更多海内外企业依托自贸港链接全球市场，实现双向互通、产业共赢。那在我们的本期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吴总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

0: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

0: 于是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0: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宣言红利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0: 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